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
2: 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哎，小雨嘛。

0: 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 88118。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

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持人尚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巢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真正完整典型的人，则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是构成人的统一体的某一部分。他的存在自足，内在圆满，无需借助他人来填补自身。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4: 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
14: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一个人对社交的热衷程度，大致上与他的精神价值成反比。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人对孤独的偏好是随着精神能力的成长和年龄的增长逐步形成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我们不妨把社会比作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时懂得保持适当距离，而愚蠢的人却靠得太近，结果被火烫伤后转而一头扎进冰冷的孤独中，嘴里抱怨着那炙人的火焰。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永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如何是好？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然后留下记号。他是温暖阳光下的海盗，他是可乐里不能少的气泡。

通向真理的最大障碍不在于事物本身带来的错觉，也不在于我们推理能力的不足，而在于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都是用电脑打的。怎么
2: 回答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1: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
13: 燕之屋，
1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生命可以看作一种燃烧过程，而智慧则是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光芒。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真理往往令人不悦，却在事后才显出其意。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知识就是力量，而事实上，有些人学识渊博却毫无权力，有些人权倾天下却几乎无知。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9: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胭脂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8: 燕之屋。
19: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起。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1: 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3: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4: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5: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实力。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9: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8: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开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燕之屋，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智慧是一种内在的深度衡量，而非外在的广度比较。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0: 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唯有伟大的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另一位伟大的心灵。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

怎么对待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是空荡的房间，安静的旅途，一个人吃着火锅。我想只是树叶不敢睡着的时候涌起过一点点脆弱，收拾时的门外厚重的家具，加班到天亮，早就已经难不倒我。

若你渴望赢得同时代人的赞赏，你就必须与他们步调一致。然而，若你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你也注定无法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如果你想创造伟大的东西，那你必须准备好，让它等待后人的认同。你将不被当下所理解，就如同一位被命运困在荒岛上的人，只能孤独地建起一座碑石，盼望未来有海上的旅人路过，知晓你曾在这里存在过。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11: 人在极度情绪或激情爆发之际，才会展露出其生命意志的真相。这也正是为何情绪激烈的时刻常常能激起人们信任，不论这种情绪是哪一种。这便解释了为何诗人和演员总以激情为表现主题。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真正的习惯之力其实源自惰性，惰性让理性和意志在面临新选择时倾向于避开努力、困难甚至风险。因此我们今日仍做昨日之事，一如更久以前所做的一样。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习惯性的动作并无当前明确动机，换句话说，只有第一次执行时才有动机，其后的重复不过是那次动机留下的余波，这种余波足以推动行为继续下去。就像物体被推动后，只要不受阻碍便能持续前行，不需再次施力。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所有的离别都像是在提前体验死亡，而每一次重逢则仿佛是在提前感受复活的喜悦。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便是多年未见并无太多交情的朋友，再次相遇时也常常格外欣喜。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突然降临的好运往往难以承受，因为快乐与不快乐之间只不过是我们欲望和所得之间的对比。一旦我们无法真实感受到或确信自己即将拥有某种幸福，它所带来的快感便会被削弱。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希望是一种将欲望与可能性混合而成的心理状态，没有希望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恐惧，这正是失望一词的真正含义。人本能地会相信自己渴望成真的事物，因而相信其实是欲望的投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叔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 2 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没人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面具，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当意志排斥知识时，这种情形就叫做固执。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憎恨和轻视截然不同，互不相容。事实上，大多数的憎恨仅仅是因为不得不承认别人的优点。相反，若你憎恨的是一个卑贱不幸的人，那么这种憎恨很快就会转变成轻视。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FM 八九点三，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人萨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
2: 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论天气，事情事语，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哇，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的天，活在我的生命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生命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物，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混淆，斜阳末红云荡尽破，拦腰山

春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殿下要亲谁？
1: 人间一个朋友。
0: 殿下，天上地下隔着的不是一根线。
1: 我知道。
0: 那我请你了。
1: 他待我好，
2: 我是热的。

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一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0,000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

0: 蓝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6: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3: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0: 迎音而来。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木工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曲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怕失去你。又来了，排了半天。
1: 又来了，排了半天。
0: 到我
1: 了，老规矩。
0: 老规矩。还是没有。

0: 是不是喝了3000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对冤家戏一块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希望知道戏的
2: 是戏歪了，是因为手抖。
1: 铺垫
2: 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0: 这是他。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3: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

0: 用甜蜜的谎言，
1: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字的
4: 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 98 98参与报名。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脚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胃，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10: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89.3 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夏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0: 我们的小伙伴在哪里呀、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Happy New Year！
1: Happy Children's Day！
0: 儿童节呢，并不只是给小孩过的，它真正的意义就是，即便你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大人，但永远还是某一个人的小朋友。祝大家成为更为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朋友，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是的，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大人，每个大人心中其实都有孩子的。
0: 是的，快到八九三来过节吧。

0: 这是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1: 啊，真的呀？
0: 我不知道啊，
1: 我
0: 在问你。
1: 不是啊，不是吧？不是吧？它是一首歌吧？
0: 我以为它是个手机铃声。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偏我来时不逢春，偏我去时花满城。本周一六一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儿童按照规定放假一天，结合周末两天实行3天连假。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待遇。
0: 那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不一样了。
1: 你想想看，他们周五还在学校里又庆祝了一天，相当于4天假。
0: 我上周那个打电话过来的小朋友就说，那一天学校开联欢会，
1: 对，
0: 带着全是好吃的东西过去。
1: 是的
0: 啊，吃完了还要分给他们的小伙伴一起。
1: 这个真的不错。
0: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再加上星期一，你看4天过去了。
1: 4天过去了，哎呀，日子过得美滋滋的。我们家孩子昨天都埋怨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晚一点把我生出来？我也没有享受这个假期。而且他们提前还把六一的活动还安排完了，就是周五之前已经表演又表演完了。
0: 是的，
1: 说不定又空了一个下午休息。
0: 所以哈姐，现在生还不晚，
1: 现在真的赶得上是吧？我本来以为今天早晨我们可能是没有这个小朋友会打电话了，因为今天小朋友都在放假呀。谁能想到，谁能想到，居然还有小朋友跟我们联系。
0: 是的，
1: 是吧？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哪一位小朋友？
0: 0731-855-33-893，线上是哪一位小朋友在等待呢？我们马上一起来期待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6: 不错，
3: 一

0: 我们一起欢迎一下9岁的江子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Sammy 同学说中学就不放假耶，刚刚把孩子送到学校。是的，中学不放假，是啊，14岁以下的孩子啊，
1: 14岁也有上中学的
0: 啊，对
1: 啊，每个学校不一样，
0: 哦、是
1: 吧？
0: 是吧？
1: 啊，每个地区不一样，
0: 哦、是这样啊啊、嗯嗯。陈敏轩说大家都节日快乐，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嗯，
1: 哎呀，
0: 听出来了，傲娇的宝宝啊！秋风请说上班了，上班了，起来晒太阳了，多晒晒背啊，有利于补充阳气。两位主持人，周一儿童节快乐！就您这个发言，他也不太像是儿童，好吧？儿童不会晒背补阳气的。
1: 来来来，王星说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直播间主持人，周一早上好，本周只需要上4天班，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因为今天不上班是吧？
0: 来欢迎一下子轩小朋友，在线上等了我们很久了。子轩你好，
1: 6月儿童节快乐，子轩。
2: 嗯，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这个6月儿童节是怎么安排的呀？
2: 我妈妈带我去写作业。
0: 写3天都没写完呢。
1: 昨天前天呢？
2: 还有课外作业，
0: 还有课外作业啊、那除了这个写作业这个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2: 似乎没有了。
0: 啊，只有写作业。
1: 你今天打电话不进来不开心吗？今天是6月儿童节，你唯一一个抢到线的。
0: 是的。
1: 嗯。开心吗？
0: 嗯，一般哦，听得出来一般啊、哎，那你今天给自己安排了什么礼物没有？
1: 嗯，或者你收到什么礼物没有？
2: 没有啊，
0: 也没有。
2: 组装的一个模型。哦，
0: 收到了一个模型是吧？
1: 哦，是自己组装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哦，是自己准备要组装，还是人家组装好给你的？
2: 要组装，
0: 要组装啊！这个东西还不容易呢。
1: 对，
0: 现在组装的模型好漂亮啊！
1: 嗯，
0: 期待看到你的成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啊？
2: 有一个手电筒，还有船，也有车。
0: 哦，这么多啊！是系列是吧？
2: 有5个。
0: 有5个。
1: 哦，有五个要自己拼啊！哇、哦哦！
0: 哎呀，那写完作业有事儿做了啦。很简单是吧？哦，好吧，那我们今天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给大家安排了那个养生小零食，待会儿可以让妈妈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好不好？喜不喜欢红薯干？喜不喜欢？
1: 喜不喜欢黑豆？
0: 哎，我看看现在小朋友的这个口味啊，跟我们成年人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差别？
1: 对，
0: 红薯干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
0: 不喜欢啊，陈皮你可能也 get 不到吧？
1: 嗯
0: 啊，黑豆养生的喜不喜欢？
2: 不喜欢，
0: 不喜欢。
1: 但是我们都。

0: 很喜欢的。
1: 你这个没到年纪啊。哎，那你喜欢黄金吗？
2: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人家喜欢模型，啊、说了
1: 模
0: 型、
1: 哦，
0: 嗯。
1: 喜欢喝茶吗？
2: 更不喜欢。
1: 哦，真是，确实是小朋友，这个绝对不是大人假装的。
0: 怎么，你还在打假？今天不是315啊？
1: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为难我们一下吗？
2: 可以啊，
1: 可
0: 以
1: 啊，来吧。
0: 那你来一道啊。
1: 对，你要还不出题的话，我就要跟你讲一讲关于现在这个天气怎么除湿的新闻了，好不好？
0: 好，来，321，来，请出题。
2: 有一个小朋友站在水桶下，为什么他满头大汗？吹了。
1: 因为没有电。
2: 不对。
1: 因为风扇坏了。
2: 不对。
1: 因为风扇没有开。
2: 说了，他在吹风扇。
1: 他
0: 在吹风扇。
1: 哦，因为他在吹。是他在吹，是吧？今天张子先说，本来六一儿童节就要写作业，然后打电话，主持人还回答对了我的问题，非常开心。
0: 哦，在吹风扇是用自己的嘴巴去吹哦，
1: 是，
0: 怪不得满头大汗呢。嗯嗯，
1: 这个 Sammy 说，今天学校有特别的活动，让家长录惊喜的
0: VCR。嗯
1: 嗯，你要今天是妈妈跟妈妈去写作业是不是？
2: 哦，
1: 要不要问妈妈有什么惊喜？
2: 有吗？
0: 贴脸开大呀，这是。
1: 有惊喜吗？妈妈最欣喜的瞬间是什么？
2: 也没有最惊喜的瞬间呀。
1: 最近也没有惊喜的瞬间。
0: 好的。好平淡哦，
1: 他们两个人好真实啊。
0: 嗯，那我问你一道题目就结束今天的回答，请问汽车什么地方最香？你现在坐的汽车什么地方最香？
2: 什么地方最香？
0: 哦，
1: 什么地方最香？
0: 知道吧？汽车什么地方最香？想知道答案吗？也一般哈。
1: 今天要写作业，问的问题主持人答对了，主持人问的问题答不出来，妈妈也没有惊喜。
0: 我真是
1: 可以写篇日记了。
0: 那我告诉你答案好不好？
1: 答案是什么？
0: 后备箱。
1: 嗯，听完之后整个人
0: 更不好了是吗？
1: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子萱？
2: 我今天心情蛮好的
0: 、
1: 哦、还蛮好、哦、很会调整自己哦。
0: 对、
1: 嗯、
0: 承压能力还是蛮好的，
1: 没错。嗯 嗯, 嗯，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
0: 再次祝你节日快乐、哦、
1: 再次祝你快乐。
0: 嗯，
1: 不管是不是儿童节都要快乐，好吗？
2: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对，
0: 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大早上。
1: 我觉得家长应该是安排了礼拜六、礼拜天出去玩。
0: 嗯，然后今天开始写作业是吧？
1: 今天正日子写作业。
0: 对。
1: 啊 ，Vicky 姐姐来了，说我已经连着忙活3天庆祝六一了，坚持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那你真的好忙啊！
1: 对，家长也是很不容易哦。
0: 从星期五开始一直到星期一，今天是。
1: 说最近893有没有主持人带队出去旅游的活动？最近没有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最近呢，就是我们的人手不是特别够，我们没有办法再派一个人出去。
0: 哎，我可以的，其实啊，姐，
1: 不行，
0: 我可以出去。
1: 我们这边是
0: 去哪儿？就是跟我们。说一下，
1: 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前两天那个天乐老师他不是出去相亲嘛，就是他的那个假期啊就往前面挪了2天，他实际上中间就五一节的时候中间就回来上班了，就我们休到5月5号，人家休到5月2号就回来上班了。结果呢就有快乐车族因为没有听到他最爱的这个男主持人的声音，在后台问说，你司是不是上班这个太不规整了啊，贵司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离五一还有这么几天就有人先去休假了，贵司是什么样的单位？贵司能解释一下吗？
0: 我觉得贵司可以开展一些旅游的计划，贵司可以带我们的听众出去玩一玩。
1: 我司最近没有这样的计划啊，有的时候就我司在通知大家。这里有一位朋友，我们看看 Emma 同学说，我们家大小宝节日快乐，一定要做开心的小朋友哦。
0: 是的啊、Happy Children's Day， 开心快乐。还有重生姐姐来了，说早上好，今天在抖音里面看见了一个文案啊，这个肉体过不了儿童节，你可以智商可以过；体重过不了儿童节，你个子可以过；长相过不了儿童节，但是你收入可以过。身份证过不了儿童节，你可以钱包可以过。
1: 成人的儿童节是六位数的密码，保卫保护。

0: 一位数的存款。
1: 哎呦，这是个段子啊、哦，是个段子。
0: 那一位数嘛，是一个亿嘛。啊。这秋秋同学说，今天初中部只有初一放假，不知道初二和初三的怎么想。初二和初三的就想啊，就哎呀，我们马上高考也要放假了。高考的怎么想呢？高考加油。这个大家在后台发我们的摩崖花园，摩崖花园最近的合作已经结束了，起码三个月之内可能不会有他们的全网最低价了，
1: 是
0: 给老板一点挣钱的机会，好不好？
1: 嗯，
0: 给我们八九三的快乐车族确实是最低价，但是人家在其他地方啊，互联网上618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大卖，好不好？
1: 对对对，
0: 价格稍微提一提，
1: 没错、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上线了我们的草本小时礼盒，就是专门为我们六一儿童节来准备的。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大人的小零食，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哪个工位上没有零食，那怎么过得去？
1: 对啊，谁说吃零食只是小朋友的专属呢？成年人也有属于自己的养生零食。长大成人的你同样值得被温柔的对待。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上线了我们的养生小零食，大家现在赶紧可以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草本小食礼盒。我们有金桔，有金桔红薯干，
0: 金桔红薯干就是金桔，大家都知道它对嗓子啊，对肺啊特别好。那红薯干呢，它是属于粗纤维的东西，当然了，这个红薯干也不能多吃啊，适当的吃一些。然后这个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我以前经常在山姆买红薯干，它有两款红薯干，最近呢有一款据说好评很高，就是因为你吃红薯干，实际上你在做零食吃的时候，你的身体不会有那么多负担，它是很干净的小零食。除了这个，还有大人非常喜欢的丁香陈皮，
1: 丁香陈皮这个真的很开胃
0: 哦，陈皮真的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陈皮它就是对我们的嗓子的保护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归黑豆，当归黑豆我们办公室整体在试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小缺点，就叫停不下来，就是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黑豆呢，它是对视力保护非常好的，而且黑豆它也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通气。这个东西吃完之后呢，对吧，就觉得自己哎浑身很通畅啊，好吧。
1: 不可言说的
0: 感觉。不可言说，很好的很好的小零食，我们是精挑细选给大家选的，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能拿到的价格也是全网最低。
1: 居家休闲的小零食，替换你经常吃的薯片啊、糖果呀、低糖少添加，
0: 什么鸡肉肠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你去吃一点饭后的陈皮啊、金桔啊、红薯干啊，解馋但是又不发胖，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零食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0: 一定要冲。我们这个价格呢，本来给大家就是按照商家的要求，它是需要卖120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考虑到今天已经6月1号，6月份开始了，高考季又来了，我们就打一个对考生的祝福吧。希望各位考生朋友能够轻松考上985，所以我们今天四件套的价格是98.5。今天买一组小零食，助力一个考生实现自己985的梦想。
1: 我稍微纠正一下啊，我们不仅仅是四件套，我们是两罐金属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和两罐丁香陈皮，加起来是6盒
0: 啊，
1: 6盒的到手价格98.5。是的，
0: 啊，
1: 你看错了，
0: 6罐啊？
1: 你觉得4个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
0: 这个
1: 现在是6罐，
0: 那这个真的要亏哎。
1: 2+2+2=4，2+2+2是6吧？
0: 对对，是
1: 6罐，6罐对。
0: 绝了，一个就是看错了，一个就是算不对，2+2+2是6吧？
1: 因为是一个礼盒包装，所以是6罐啊，6罐加起来是68.5，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
0: 985，冲
1: 冲
0: 啊，
1: 赶紧冲！
0: 直接发什么过来？
1: 发零食这两个字过来，草本小食礼盒，待会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包装。我们这次是联合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一起来打造的零食小礼盒，
0: 没错。

叫阿多拉，霍曼的亲妹妹。我是水晶城堡的保护者，这是顺风马，我的坐骑。有一天，我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当我抽出剑，说道：“

0: 在遥远遥远的未来，黑猩和他罪恶的军队为了控制整个地球而发动战争，他们唯一的对手是科学家詹姆斯·查古尔博士和他的精锐勇士，他们在一起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在一起就是麦克瑞一号。
1: 计算机时代之母的计算，大爆炸的原因存在于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恐龙时代。
2: 可三号，请出动。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8: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7: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9: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0: Demanding,
9: concentrate,
10: accommodate,
9: miscellaneous,
10: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0: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2: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0: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温暖上线。

神萨兰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奇怪怪我们最爱
1: 冷知识联盟，
0: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1: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0: 这么多人呀、啊！打开视频直播间，我稍微都有点害羞害怕了。来了这么多人是为了看零食的，是吧？啊、
3: 大早上周一就能进来这么多人啊！哎、
0: 是的，六月一号就是预示着六月份已经开始了，对吧？这个想请我喝六月份的第一杯咖啡的朋友，可以现在找我拿收款码了啊！哎呀，来都来了嘛，请主持人喝个咖啡。我们主持人不白喝啊，我们主持人呢今天有好零食要推荐，
3: 是，
0: 就是你看天乐老师这个样子啊，每天这个。
3: 注意啊！
0: 我再措辞了。这个每天看起来，就每天看起来特别像一个人的样子呢，确实是日常生活当中进行了很多自我的这个调养啊。大家从他的发色到他的面部表情，到他这个并不是很红润的嘴巴，大家觉得在我们的四款零食当中，他吃哪一款比较合适呢？我向他推荐的是。当归黑豆。
3: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
0: 当归黑豆补血活血，而且温阳补肾。嗯
3: 嗯啊，他遵循了，
0: 我给你开一盒啊，你吃着吃着吃着，哎，
3: 直播间我们现场来开吃了，朋友们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
0: 它是有点小甜甜的，如果你特别喜欢当归的味道，我个人是很喜欢当归味道的，比方说我们家炖羊肉我要放点当归，当归煮鸡蛋的那个味道我也很喜欢，它有很浓郁的药膳的味道在里头。
3: 它是精选了优质的黑豆搭配温补的这种当归来慢火熬制的，
0: 是的，
3: 一小颗一小颗。这个黑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0: 不会把你的腮帮子嚼圆了，
3: 补肾益精啊，然后乌黑秀发，当归呢又养血
0: 益气安神，
3: 益气安神。
0: 它的口感是比较绵密的，我们是跟方松院合作的，大家都知道方松院哦，你不知道是吗？没关系，你将来就会知道方松院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养生场所。我们之前呢，就是跟他联系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给大家就是准备一个那个就是推拿套装。
3: 这个根本停不下来，早上吃这个，好吃
0: 的。你知道推拿套装就是大家如果觉得什么肩啊、肘啊不舒服啊，经常上班啊、加班啊、写 PPT 啊、改一万次啊，就是你这个肩颈会受累嘛？他那方松院的肩颈的那个活动就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去消费，人家就属于就是你来了，你是893的，然后我会给你一个最低的折扣，但是你得在有限的时间里啊，这个就很麻烦。后来我们想算了，
3: 对。
0: 给大家来点养生小零食，
3: 因为它是个中医养生场所，很多朋友过去呢都是先号脉啊，然后知道你就大概那个你自己家你的身体怎么样，然后医生再跟你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推拿。
0: 对，
3: 但是呢，这次我们就是把他的那零食，平常的那个养生零食弄过来，就是平常吃一吃黑豆啊，
0: 是
3: 啊，吃一吃这个我们红薯干啊，还有陈皮
0: 啊。我跟你讲，陈皮真的巨好吃。这陈皮呢，它又比较贵嘛，大家吃的时候要像我一样小片小片的撕啊。要做一个勤俭持家的好人，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有同事想要问你要，哎，你也像我这样，从一大片里面撕一小小，就这么大，就给他尝一尝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你现在是大口大口的吃啊？
0: 我没有，我是小口小口的品。
3: 你还要吮指甲，你这人真是。六一儿童节怎么就要返老还童了？这是、
0: 我跟你说，这个小零食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我上班的时候是非常需要小零食的。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减肥，实在是不能吃小零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到这种养生小零食，我就给自己买了一罐口香糖。
3: 哦，
0: 然后天乐就会经常看到我嚼口香糖。
3: 对对对对，
0: 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哈姐，你再这样嚼下去的话，肥倒是没减下来，腮帮子可能会越嚼越大。”
3: 你还记得？
0: 然后我就觉得。嚼口香糖这个事儿，它确实也有风险，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学磨了一点这种，就是比较养生又比较，就是你其实吃不了太多，对你的身体又挺好，你又经常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小零食，可以放在家里，可以放在办公室。
3: 对，
0: 而且我们还特意给大家做了一个包装盒，现在大家可以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定制的，我们只有一个这个包装盒给大家看一下。
3: 对，我们的这个草本小食礼盒，它是天然的食材制作的，它是低糖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要说啊，我们能不能吃啊、影响我减肥不？不影响，低糖不齁甜，饭后全家一起来分食啊，相识一下，
0: 对，
3: 解腻。
0: 直接发什么过来就可以下单了。
3: 回复零食吧，回复零食两个字。
0: 我们每一罐每一套小零食卖出去，都助力我们快乐车族的小朋友能够冲上去。

0: 985，所以我们的价格是98.5块，原价是
1: 120
0: 的。120的这个价格不是他们对外销售的价格，是我们之前制定的优惠价格。
1: 对，它这个一共是六瓶啊，朋友们，一共是六瓶的价格是98.5，你在外面至少一瓶30，
0: 对，
1: 至少一瓶30啊。
0: 自己配点清茶呀。